0: The Arts Make Adelaide Livable. I'm Ewart Shaw. Join me Fridays at midday for Arts On Air. Meet the people who are doing the heavy lifting. Please do join us Fridays at midday. It will be fun, I promise you.
1: So guys, they're asking us to do the promo.
2: Why?
3: What do you mean, why? We work here now.
2: What do we say?
3: What do we say? We don't even know what we're doing here.
1: The only thing we can say is every Wednesday night...
2: From 8:30 to 10:30.
4: Pensavo peggio!
3: Don't listen to us.
5: Hey, 这里是 103.1 澳洲玩家电台，
6: 澳大利亚南澳洲唯一华语电台，此刻我们就在你的耳边，
7: 听听城市的心跳，触摸千万种生活，
5: 在这里我们有好故事、好音乐，
6: 还有各行各业的嘉宾分享他们的精彩人生。
5: 澳洲玩家电台和你一起
4: 玩转澳洲。
5: 本节目由 iSmile Dental and Optical 冠名赞助。
8: iSmile 是一家集牙科医疗服务和眼科检查与验光配镜为一体的综合诊所，产品和服务涵盖全口检查、洗牙、牙科治疗、验光、眼病筛查、品牌镜框、镜片、太阳镜、隐形眼镜等服务。
7: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103.1澳洲玩家电台，我是不土的土土。
9: Hello， 大家好，我是查尔斯。在这一小时的节目里，我们和观众一起重温经典华语歌曲，通过节目传递祝福，点播大家想听的歌曲。
7: 哎，查尔斯，我们两个好像好久没有一块儿做节目了。
9: 嗯，是啊。
7: 是，我想很多听众听到咱俩在一块就知道，哎，这一期一定是又请到了一位我们阿德莱德特别优秀的年轻人。
9: 是的，重量级的嘉宾。
7: 嗯，那这一期我们邀请的这位重量级的嘉宾是谁呢？
9: 是来自我们弗林德斯大学中国学联的主席，来，请自我介绍一下。
10: Hello， 大家好，我姓姜，我叫姜子昂，英文名字是 Zane， 很荣幸能被邀请。
7: 啊，欢迎子昂。子昂，你是来自我们中国哪个地方呢？
10: 我是上海的，我是上海人。
7: 那你是什么时候来阿德？
10: 我是在去年的两月份，也就是2025年的2月份，刚刚来到阿德。
7: 所以其实才来一年多。
10: 对，马上要满两年了，一年零九个月，目前。
7: 嗯，你是来我们弗林德斯大学读 Master 对不对？
10: 对， Master of Speech Pathology， 是读言语治疗师。
7: 哦，我相信很多同学可能，或者说我们很多的听众都没有听说过这个专业哈。一会儿我们会来具体来说这个专业。
10: 好嘞。
7: 我们回头来说，你当时呢为什么会决定来澳洲留学？
10: 其实这是一个 long story， 这是一个很长的故事了。
7: 嗯，
10: 我在本科是在国内念的，我本科读的是 business， 也就是商科相关的专业。是什么改变了我的这样子一个人生的这样子一个轨迹和规划的呢？是19年到23年的那一场疫情
7: 啊。Okay.
10: 当时印象非常深刻，我跟一整个学校的人全都被隔离在学校里面。
7: 哦，你是隔离在学校，我以为你是在家上网课。
10: 在学校上网课，有教室也去不了。
7: OK， 在宿舍。
10: 对，在宿舍里面跟三位舍友一起摆这个电脑在上网课。然后在时间久了之后呢，我的心态就发生了变化。哎，我觉得，哎，既然这个世界变数这么多，那我觉得我得学一些有意义的东西。而且当时我脑子里非常强烈的一个声音就告诉我，你该去学健康学类、健康类的东西了，想学医，对不对？
7: Okay，
10: 然后在进行了多方了解之后，我了解到澳洲弗林德斯大学它的医疗专业实力非常强，他们甚至有自己的校医院，很多学长学姐都是直接在自己学校里面做实习的，所以说这是我做出这个选择的原因。
7: 哦，所以当时就选择了我们弗林德斯大学。那最后为什么又选择这个？刚才我们说叫言语治疗师，对不对？
10: 对。
7: 嗯，为什么选这个专业呢？
10: 这是多方面因素吧。第一方面呢，是我个人对语言这方面比较感兴趣。对，我对于我高中时候成绩最好的就是英语。
7: OK。
10: 啊，然后我的话呢，在本科 也是碰到了不少的外国同学，
7: 嗯，
10: 也这样，他们跟我都聊得很好，我对语言非常感兴趣，这是一方面的因素。另外一方面的因素呢，虽然说我有想学这个，想学健康类专业的这个意向，可是传统的临床医学门槛对我来说还是有点太高了。所以说最后在众多的健康相关专业里面呢，我筛选出了几个比较适合我的，我能学的，最后比选之下最后选择了一个 speech pathology， 那就是现在我就读的专业。
7: 你还记不记得你第一次来到阿德莱德的时候是什么感觉？
10: 就一个字
7: 啊，
10: 慌。对，我来到阿德莱德的路其实并不顺利。
7: OK，
10: 我在出发之前做了充足的准备，
7: 嗯，
10: 备了两个手机到阿德，结果落地之后两个手机全都不能用，
7: 哦，
10: 全都收不到信号。
7: 那是怎么联系上的？因为我知道，Flinders 是有接机的，
10: 对
7: 不对？对，
10: 你说的点上了，当时就是和约了学校的接机服务，对不对？当时印象很深刻，来接我的是一个香港的学长，叫 Kevin。
7: Okay.
10: 对。我不是 Kevin 学长帮我，我是当时可能这件事情可能不知道怎么收尾。
7: OK。
10: 对，然后到最后的话呢，我趁学校的一些活动的一些间隙，我到这个市中心，我去 Optus 还有 Telstra 店里都问了一下，最后得到的结论是我那两个手机可能收不到澳洲这边信号的频段，频段不一致。最后不得不购置了一个新的手机。
7: Wow。
10: 但是我刚来澳洲的那两周是处于一个完全离不开 WiFi 的状态。
7: 哦，这个手机两周以后才买的，所以那两周就是跟所有的人的联系就都需要通过 WiFi。
10: 是的，是的，因为我需要这两周最紧急的事务是什么？就是要把自己的一些住所，还有生活给安顿下来。我要找到稳定的吃饭的地方，我要找到把自己的住所给打点好，我要添置一些生活用品。等等等等，所以说两周之后才正式把这个手机的问题给解决。
7: 哇哦，
9: 那这也应该算是你来到阿德之后第一件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事情，对吧？
10: 对对对，太深刻了。
9: 那么你觉得来了之后，你的留学生活和你之前想象中的一样吗？
10: 其实差别挺大的，因为我在国内的时候，就网上经常有刷到那些留学生在分享生活嘛，他们基本上都是和外国同学都处得非常像，非常融洽，像自家兄弟一样啊，大家一起出去去酒吧里面喝，去出去玩啊，出去 hiking，
7: OK，
10: 一起锻炼，有共同的兴趣爱好。但其实怎么说呢，还是有一定差异的，毕竟我到这边其实怎么说呢，跟外国同学有不少外国的朋友，有不少本地的朋友，但是还是跟他们有一些怎么说呢，有种这种飘渺的那种距离感。
9: 嗯，
10: 对，
9: 还没完全融入进去是吗？
10: 现在这个问题是已经解决了，到我到澳洲之后差不多在一两个月之内有一种距离感，但是这种问题现在已经解决了。
9: 嗯，那除此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你的留学生活中发生的事情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
10: 印象特别深刻的话呢，就是我加入学联的事情了。
9: 嗯，可以简单说一下吗？有没有经历过比如说非常顺利的事情，或者有什么困难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的一些小故事？
7: 因为说到学联哈，我是怎么认识子昂的，就是子昂参加学联的一个活动。
10: 对
7: 对对对，是去年我们总领馆举办的这个反诈的活动是吧？对，当时布林德斯学联就拍了一个我觉得特别特别棒的一个片子，然后当时子昂是这个片子里的主角。
10: 对，
7: 男主角。
10: 哎呀，当时可害羞了，这片子拍的。对，
7: 而且当时呢，他不仅仅是原先我们当时以为说可能就是找到一个特别棒的男主角，但是后来发现他特别优秀，不仅是最后那个片子其实都是你剪的，对不对？
10: 对对对，最后为了保证成片的流畅性，最后我一个人在拿着两个手机在宿舍里面倒腾了3个小时，
7: 是是，还补拍了一些。
10: 对，
9: 辛苦辛苦了。
10: 没关系没关系，
9: 也是为了这个拍出一个高质量的影片，也是拼了。
10: 对对对，
7: 对对对，但是那个片子其实也就是为了告诉大家在什么情况下可能是诈骗，对不对？大家一定要小心等等。
10: 对，虽然说漂洋过海了，但是问题还是存在的，大家一定要警惕。
7: 是的是的。嗯，那说到学联哦，你是什么时候加入的呢？
10: 这又是一个 story 了，这又是一个很长的故事了。我正式加入学联的话呢，应该是在也就是您刚刚说的那个活动之后，那段影片拍摄了之后呢，我就正式的加入了学联了。
7: 嗯，
10: 对吧？然后呢，我在加入学联的一年左右的时间当中，参与了大大小小的活动啊，就比如说是各类的志愿者活动。然后这比较有意思的是，因为第一年我刚来，我的课程压力还没那么大啊，我就最后我一盘点发现，哎，好像我所有活动我全参加了，
7: 特别积极的。
10: 对对对，
7: 我想但是是 David 是主席，
10: 对
7: David 肯定太喜欢你了，
10: 印象很深刻 David 的。
7: 那你参加这么多活动，有没有什么活动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
10: 印象最深刻的还得是火锅聚餐吧。火锅聚餐
7: David 办的。
10: 对。
7: OK。
10: 火锅聚餐我后来了解到这是咱们学联的一个传统。
7: OK。
10: 是一种精神上的传承。
7: 为什么这么说呢？
10: 对，因为每年都会固定会办两次火锅聚餐，第一次大规模，第二次小规模的。然后
7: 有大致的时间吗？比如说大规模一般都在几月份？
10: 一般在2到3月份，因为那一场是迎新性质的。虽然说我们有在 Orientation Week 上面有招新，可是大家还不熟络嘛，对不对？对不对？我是为了咱们这场聚会的目的是为了让新老朋友互相熟悉，对不对？老朋友认识一些新朋友，然后也可以为老新朋友做一些指路。
7: Okay,
10: 可以少走一些弯路，对不对？这场活动是我印象最深的，
7: 是的，
10: 是我来澳洲之后吃的第一顿中餐，所以印象那么深，
7: 所以印象这么深刻，
10: 对，
11: 而且是传统美食火锅，
10: 哎，对对 对, 对，吃到撑再走的，扶墙出去的，当时
7: 就是扶墙进来，扶墙出去的，
10: 对对对，
7: 而且还能认识很多好朋友，
10: 对，
7: David
10: 也是我头一回正儿八经的认识这位老前辈。这位前辈不应该叫老、
7: okay.
10: 对不起对不起
7: 年轻的前辈，
10: 对
7: 是我想可能学联的工作呢还有很多很多是可以分享的，那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会儿好不好，我们来听一首歌，来自吴青峰的《起风了》。

0: 每个人的心理健康状态不尽相同，你可能出现失眠、情绪低落，或者不想做平时喜欢做的事情。无论你正在经历什么，都不必独自面对，因为帮助近在咫尺。 Medicare 精神卫生网络通过在线、电话和无需预约的心理健康中心为你提供免费支持，服务保密，无需预约或医生转诊，请致电1800-595-212或访问 medicaremental health.gov.au 了解更多信息。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1: A proud sponsor of 103.15 EBI FM。
2: 好的，欢迎大家回到 103.1 澳洲玩家电台。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吴青峰的《起风了》。
3: 是的，那今天呢 Charles 和我也非常开心的请到了现在 Flinders 的学联主席子昂。对，跟上一个上一趴我们正好讲到说你加入学联，对不对？
4: 对，
3: 参加那个火锅 party 特别的开心。
4: 嗯，
3: 其实我们前面在聊的时候，子昂有告诉我是因为Flinders 的 All Week学联在摆摊，然后你看到了就加入了，对不对？
4: 对的，对的。
3: 嗯嗯嗯，
4: 印象很深刻。当时，因为我对于留学这个有一些这个比较传统的一些刻板印象，就是什么呢？就是应该，和外国人多相处。
3: 嗯，
4: 结果，哎，我当时其实是我的室友拉着我去的。我室友其实非常巧，也是一位上海同学。
3: 哦，哇哦，
4: 他拉着我，然后就找到了这样子一个中国学联。我是头一回知道啊，还有中国学联啊，咱们学校里面。就为了让自己有一些归属感，就加入这个、
3: okay.
4: 加入学联这个大家庭。
2: 嗯，机缘巧合之下就加入了。
4: 机缘巧合之下。
3: 对，一加入就吃了顿火锅，可开心了。
4: 嗯，真开心。咱们火锅这事儿可以过去丢去了。
2: 那你加入之后，你最开始的职位，或者说你最开始加入的是哪个学联的哪一个部分的哪一个部门呢？
4: 咱们学联的话，其实没有特别明显的部门之分啊。咱们的话呢，就只是我一开始的时候，只是一个为学联默默奉献的这样子一个同学而已。
2: 嗯，
4: 啊，只是在积极参与学联的一些活动，积极参与学联的志愿者活动啊，还有就是各类的活动组织。我只是这样子一个参与者的角色。
3: 是，而且你刚才说到其实所有的那一年，对不对？
4: 嗯，
3: 所有的活动你都参加了。
4: 对对对。
3: 嗯嗯嗯，
4: 印象特别深刻。还有印象更深刻的是最深刻的还是除了火锅之外就是中秋节了。
3: 哦、okay, 中秋节。
4: 对、
2: 哦、
4: 这是我第一次正儿八经的去参与领馆层面举办的活动。
3: OK。
4: 对，见到了非常多我平日里见不到的人物。
3: 哦，就去年在那个唐人街的那个活动，
4: 对的对的，
3: 是不是？
4: 对，好像具体那家餐厅叫什么我忘了，对不起，我后来没去过。
3: 对对对，就唐人街的应该是一个餐厅的集合，对不对？
4: 对，
3: 嗯嗯嗯，
4: 对，
3: 嗯，
4: 很像国内的某些美食城。
3: 对对对对对，是的，是的，
4: 嗯，
3: 是的，嗯。
4: 然后那场活动之后，我跟学联关系又近了一步。
2: 哦，
4: 对，
3: 嗯，
4: 对。然后那场活动之后呢，过了两个月，有一天早上我突然接到了一通电话，是前任主席 David 打给我的，他说子昂啊，下一届主席感兴趣吗？啊，当时我早上十点钟我躺在床上接到这个电话，我当时人是懵的啊、
3: okay.
4: 啊，什么情况，
2: 突然就被点名了
4: 啊？对，怎么突然点我了呢？
3: 嗯、
4: 然后后来就顺水推舟吧。
3: Okay.
4: 就顺其自然的心态就接下了这个担子，一开始是非常紧张的、
3: 嗯、
4: 但是现在也一样紧张，但是紧张的内容不一样了。
2: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是去年吗？
4: 是2025年的10月份的事
2: 儿。哦，那你也已经当了一年的主席了。
4: 对，一年，满打满算已经一年了。
2: 那当了主席之后有没有组织哪些比较有意思的活动，或者有一些比较有趣的工作内容？
4: 嗯，大体上还是传承了上一届主席团的精神文化吧。
2: 精神食粮，精神遗产。
4: 对对对，就是办的活动都差不多。
3: 啊、
4: 就是比如说办火锅，只不过这次我们办的成本翻了一倍，就是备的菜更多了。
3: 啊、
4: 就是几乎把比如说唐人街的一些火锅店他们一模一样的菜品配置直接搬过来了。
3: 哇、哦、
4: 对、
3: 嗯。
4: 然后当时咱们经费大出血啊，这个印象特别深刻。然后后续的话 办了不少志愿者活动，然后学校里的端午还有中秋，哎，这边我可以跟大家做个预告，因为今年的中秋节虽然说已经过去了，但是咱们学联性质比较特殊啊，因为咱们学联有一个理念，就是什么，就是跨文化交流，多元文化交流，所以说咱们的学联的话，学联中秋节还是联合了咱们学校里的越南的学联，两个学联联办的中秋节，然后面向的受众也不单单只是中国人和越南同学，而是什么呢，而是全体在校的弗林德斯学生，是一个游园会，小型的游园会，然后很不幸的是今年的中秋节9月25号那一天正好卡在我们学校为期两周的 mid semester break 学期中假期当中，也就是学校里没什么人的状态，所以说我们不得不把它推迟到了10月16日这么一个时间节点，
3: 那就是下一个周五，对对，
4: 下周周五，对，
3: OK， 是什么时间呢，
4: 是下午1点到4点在弗林德斯的 Bedford Park 小区 Bedford Campus，
3: OK，
4: 对
3: 对，我们再跟大家重复一遍啊，是下周五的下午1点到4点，
4: 没错没错，
3: 在 Flinders 的主校区，那是主校区吗？
4: 对， Bedford Campus 是主校区，
3: OK， 在这个主校区的什么地方？
4: 主校区有非常大的一栋楼叫 Student Hub， 如果大家要来的话，坐公交车坐到 Zone 几几几 Flinders Interchange， 然后下来，就直接是咱们这个主校区大弄楼了，一楼就是咱们的一个活动现场。
3: OK，
4: 这里的一楼是 ground floor， 大家别搞错了，
3: okay,
4: 不是 level one。
3: OK， 那应该是欢迎不仅仅是在校的学生，对不对？
4: 咱们欢迎所有人
3: 啊，欢迎所有人都可以来参加。
4: 对对，
2: 大家要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报名呢？
4: 不用报名，
2: 不用报名，直接来就好。
4: 对，没有人数限制，
2: 有入场条件吗？
4: 没有条件，
2: 只要来就好，直接去。
4: 我们欢迎所有人。
2: 那好，那好。
3: 哇、wow, ，太棒了！那有什么好玩的吗？
4: 好玩的肯定有了。咱们今年一共有7个摊位。
3: OK。
4: 有7个摊位，其中在当中最在会场中心的是咱们那个核心活动，叫什么？叫 Mooncake Making， 手工 DIY 冰皮月饼。
2: 哦、oh, ，
4: 对。咱们会提前把料备好，大家可劲儿造就行了。这个造是制造的造，也是吃的意思。啊、
3: OK，
4: 大家造月饼，然后自己造了。
3: OK， 好，这个太好了。你们有没有事先制造一些？
4: 啊，那肯定是有的。
3: 以防比如说像我这样的手残党，自己制作不出来，但是很想吃的。
4: 这个到时候会有志愿者帮忙的，放100个心。
3: Okay,
4: 大家放100个心。
3: 太好了。
4: 然后除此之外的话还有几个摊位，就比如说有几个是传统的摊，就一直会有的摊位，就比如说汉服摄影摊位，我们会有穿汉服的志愿者在摊位上面接待大家，然后呢大家可以我们还专门拜托越南那边学联那边 DIY 了一个场景，就是
3: DIY 了一个背景，
4: 对，
3: DIY
4: 了一个 background， 一个背景板、
3: okay、
4: 大家在那边可以美美的出片，
3: 哇、wow, 哦、
4: 哎！然后如果说感兴趣的话，我们现场也配备了很多的汉服，
3: 可以现场体验，
4: 可以现场试穿、一起拍。
3: Okay, 这个好，
2: 听起来不错。
4: 对，除此之外的话，还有一些比较传统的项目，比较中式传统的项目，有猜灯谜，但是这个猜灯谜是改版的。这个猜灯谜不是传统那种猜灯谜，因为这个毕竟有文化差异嘛，可能就是一些咱们本地的同学可能猜不出来。啊，所以说咱们就是脑筋急转弯，只不过做成了猜灯谜的形式。
3: OK，
4: 还有就是一些筷子挑战，还有投壶。筷子挑战也是咱们学联历来最受欢迎的项目之一。啊，为了验证大家快攻的时候到了。
3: OK，
4: 要在10秒钟之内夹6个蚕豆出来。除此之外的话，还有一些越南的项目，这边我就不过多介绍了，留个悬念，大家到场体验。
2: 好。听起来很不错，你有这么多的这个活动和这么多的这些供大家娱乐的一些方式啊。但是我想问啊，这么多的工作呀与学习实习会有冲突吗？或者说你是如果有的话，你是怎么克服这些潜在的困难的？
4: 这也是我一直在调整的一个平衡，一个 balance， 对不对？然后是我现在的话是双重身份。我既是学联的这样子一个 president， 这样子一个主席，我要去负责好学联的运营，负责好活动的规划，然后呢，我也要去负责自己的学习，所以说，这很长时间以来一直是一个比较头痛的问题。但是， 一开始我是一个，或者说在本科阶段，我是一个什么事都亲力亲为自己来办的人。那个小组作业我经常性等主任写好了一篇比如说5000字的长文，我要自己全都过目一遍，由我自己过目一遍，把各个段落之间的衔接，不同成员负责的部分直接给衔接好了再交。但是现在我学着要去相信我的同伴，相信我的主席团，把学联的事务交给他们一起办，然后这样子我学联的事虽然说这个压力依旧在，但是会小非常多。
3: 就有更多的人一起来努力。
4: 对的对的，所以说我插个题外话，明年我的话、
3: okay.
4: 我明年还会在学校，我会连任一年主席。然后咱们的话学联，也就是说咱们学联其实我现在在打算扩招、
3: wow.
4: 就是欢迎更多的同学来加入咱们，明年的主席团可谓是精挑细选啊。
3: 所以如果哪一些这个 Flinders 的同学期待能加入这个主席团，就应该是积极参与我们的活动，是不是？
4: 对，咱们还现在还缺的是什么？缺的是干事，就是辅导、
3: okay.
4: 就是帮助辅助活动开展的干事。
3: OK，
4: 非常缺这一类人才。所以说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请务必联系我，谢谢。
3: 好的好的，那我们也特别期待你可以通过后续的活动我们来挖掘更多优秀的同学。
4: 对，在今年一年的学联活动开展过程当中，我也总结了很多的经验教训，所以说我相信明年学联可以办得更好。
3: 是的，那我们其实也特别的期待。那其实呢刚刚刚刚 Charles 问你是怎么来平衡这个工作和学习，因为你的这个学习的学习这个专业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我想已经有很多听众是特别感兴趣特别想知道。那我们再来休息一下听一首歌，一会儿回来咱们来聊好不好？
4: 好嘞好嘞，
3: 我们一起来听来自程雪然的无名。

0: Adelaide 5EBI wants to hear from you. Listeners of 5EBI can now complete our listener survey. Tell us what you love, what you want more of, and how we can make 5EBI even better for our community. It's quick, easy, and it's under the News and Events tab at 5ebi.com.au. That's 5ebi.com.au. Click News and Events to have your say and follow the link. 5EBI, your voice, your radio.
1: 好的，欢迎大家回到 103.1 澳洲玩家电台。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来自陈雪然的《无名之辈》。
2: 是的，那今天呢，我们很开心，来自 Flinders 中国学联的主席子昂做客我们的电台。其实刚刚子昂说到你的专业是叫 Speech Pathology，
3: 对，言语治疗。
2: 我想很多人可能跟我刚开始听到这个专业是感觉是一样的，都没有听说过。
3: 对，是相对来说在大健康领域之内不是那么热门的一个专业。
2: 嗯，
3: 对，这个专业主要负责一些什么呢？就其实就是字面意思，治疗一些言语方面的障碍。但是我是实际学习了之后才发现，远远不止这么点。
2: 啊，它包括哪些内容呢？
3: 对，包括很多内容，就比如说它不仅要管孩童，它成年人也要管，对不对？同时它不仅只管说话，我们还管吞咽。因为在生理结构上来说，吞咽的结构还有讲话的结构很大程度上是重合的，所以说咱们吞咽还有交流说话全都要管。
2: OK，
3: 然后说话的话又分很多讲，就是也沟通方面的一些障碍我们要管，对不对？然后这些障碍导致的原因呢又千奇百怪，对，比如说对儿童而言可能是什么发展迟缓，发展迟缓的话我们要去推他一下，推他一把啊，
2: okay.
3: 让他到一个正常的发展速度。然后如果说是病理性的原因呢，咱们就要介入治疗了。对，基本上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专业。
2: 那你在这个专业的学习过程当中觉得什么东西是最难的？
3: 最难的我觉得是绝对对我而言啊，对每个人而言情况可能不太一样，但是对我而言绝对是什么，绝对是理论知识的应用是最难的。
2: 为什么呢？
3: 我这么说吧，从入学到现在，我所有的理论考试肯定都是没问题的。我相信大多数中国孩子到这儿都没问题，啊，在中国国内长达20多年的这样子一种应试高压培养，我觉得理论考试对大家而言肯定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到了应用部分就彻底不一样了，这跟国内的那些实习是完全不一样的，是两个根本不搭嘎的两个概念。对，就是我们会实地的到一些本地的医疗机构，比如说医院、诊所、学校、早教中心、幼儿园当中去，为真实的病人去诊断他们的问题，去给他们进行治疗。这个就是需要相当强的临场反应能力、观察能力，对不对？我们比如说在课本上我们会学到啊，这位先生他有些什么样的症状，然后这些症状其实就是对着教案去写的，就是为了让你意识到他有这个病症。但是实际上就完全不一样了。你漏听了一个词儿，或者说漏听错了一句话，就可能导致你的判断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对，所以说对我而言最难的绝对是理论知识的应用，也就是那么最需要应用知识的是哪个场景呢？就是 placement， 就是实习。
2: OK，
3: 对
2: 对，其实你刚刚有我们刚刚在聊的时候，你说你们每一个学期都要有实习，是不是？
3: 对的，对的。我们 speech pathology 言语治疗的本科和研究生其实都是一样的，就是我们不是两个学期嘛，两个学年，对不起，
2: 两个学年，
3: okay. 然后一个学年有两个学期，每一个学期都有一段实习。也就是说，两年的 master 学习过程当中，一共有4段实习要做。
1: 实习会持续多久？
3: 这个看情况吧，应该一般来说第一段实习会很短，大概就10天左右，一个多月。然后但是这个10天不是连续的10天，它是分开的10天，就比如说一周去一次，一周去一天，就这样子，十周。 然后到了第二段实习，他这个一天变成两天，然后到第三段、第四段实习就可能变成四天、五天。
2: OK， 就是慢慢的一个增加的过程。
3: 对，然后难度到第一和第二学年之间会有一个质的飞升。对，会第二学年难的已经是让我有点怀疑，我怀疑人生了，有点怀疑我所自己学的专业知识了。
2: 你能不能在这个保护患者隐私的前提下来跟我们讲讲？
3: 那肯定保护的，肯定保护的。好嘞，那我跟大家讲一个故事吧。
2: 嗯嗯。
3: 我跟大家分享一个我在第三段实习当中遇到的一个孩子。
2: 嗯，
3: 第三段实习的话呢，我是在本地的一个学校里面，一个中学里面的学生的话呢，都是11到14岁左右的青少年。
2: 嗯
3: 啊，然后我当时的话，手底下被分配到了三名患者。我觉得不应该叫他们叫患者，三位学生，三个学生。
2: 嗯嗯嗯，
3: 因为我其实从我的个人角度来说，我觉得他们问题并不严重。
2: OK，
3: 有三个学生，其中有个孩子我印象特别深刻。这个孩子是有一些心理创伤的，因为他在他的学生档案上面明确标记不可以叫他的本名，他有一个 prefer name， 他有一个偏好的名字
2: nickname。
3: 对，
2: 是吗？是。
3: 不是，他有一个 preferred name， 就是一个自己比较偏好，不希望别人叫他这个名字。
2: OK，
3: 他不希望别人喊他的本名。如果说别人喊他的本名，他会被激怒，或甚至会变得很有攻击性。对，这样子一个孩子分到我手底下，一开始我是有点先入为主了，因为上一位言语病理学家给他登记的说他的情况挺严重的，他的言语发展迟缓挺严重的。
2: Okay.
3: 可是我实际介入之后发现，哎，这孩子好像挺正常的，而且在我的三个孩子里面，他是最温和的，也是最配合我的。
2: OK，
3: 然后我那段实习持续了好几个月，4个月，一周去两次，我持续了4个月。
2: 嗯，
3: 每周去，每周我给这个孩子做评估，到后来再做治疗。这个孩子我是真的看着他一点点在进步，直到最后我给他做了一个期末的评估，发现他比去年好了不止一星半点。
4: 嗯，
3: 所以说这是对我而言，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意义的一个时刻。而且更难能可贵的是什么呢？有一天是一个周四，我去正好踩在这个孩子的14岁生日。
2: 哦，
3: 比较可惜的是那天他没来啊，我给他准备的气球礼物全都没送出去。
2: 但是其实从这个地方你就发现这个专业是很有意义的，对不
3: 对？
2: 对，
3: 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专业。这个专业的最终目标是什么？就是帮助吞咽方面或者说沟通方面有困难的患者病人重新回到正常的生活秩序，正常的生活轨道当中去。
2: 那我们也知道说，可能这一类的哈，这个需要帮助的人，我们可能不说患者，对吧？有些人，
3: 对，
2: 需要帮助人，他们在这个康复的过程呢，会挺长的。
3: 对。
2: 那这个对你来说算是一个挑战吗？
3: 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对，我再举一个相反的一个例子吧。刚刚我说的那个孩子是一个非常正面积极的例子，
2: 是的，
3: 对，是医患共同进步这样子一个例子。他也在激励我，我也在帮助他。我说一个相对来说，就患者变化不是那么明显的案例吧。在我的上一段实习当中，上一段实习是我的第一段正式的成人实习，我面对成年的患者。我接手的是一位什么呢？是一位失语症患者。而且他同时患有两种不同性质的失语症，他是一个情况很复杂的一个患者。我在他身上我努力了5周，1周4天。但是到最后很可惜，我并没有看到变化。对，这对我来说，这种就是相对来说，我第一感受就是挺失落的。
2: 是的，是的，
3: 对。
2: 那你的老师有没有帮你分析我们还有什么样的其他的方式能帮到他？
3: 有的，老师一直在提点我，他说哎，你试试这个，你试试那个。我都去试了，结果很可惜成效并不明显。但是只不过怎么说呢，我找到了一些跟这位患者相处的方式吧。他是一个精力比较充沛的中年人。
2: OK，
3: 他有很多感兴趣的话题。他是什么？他是 IT 工程师。
2: 嗯
3: 啊，所以说有一节那个治疗当中，我就跟他聊各种软件的发展史。
2: OK， 那他很开心。
3: 我让他叫，哎，你能不能帮我介绍一下 Teams 还有 Zoom 这两个软件它的区别在哪里？你觉得从你的专业角度来说，你觉得哪个更好？他花了十分钟给我科普了 Teams 软件的发展历程。对，而且那段当中，他好像打嗝了，就是说讲不出话，那种次数也比以前少了。
2: 嗯，所以你看，就是讲到他特别感兴趣的东西哈。
3: 对，
2: 嗯，
3: 所以说还是得我心性还是得磨练啊，技巧也得磨练，
2: 是
3: 要学着去跟患者相处，去找到最适合每位患者为他们 DIY 他们的治疗方案。
2: 对，你说这个让我想起，因为教学嘛，我们都讲因材施教，其实患者也是一样的，每个人都要找到适合他的治疗的方案，对不
3: 对？
2: 对
3: 的，对的，不能硬套，而且还要顾及每位患者的感受。
2: 是的，我其实有听说啊，就你的这个专业，就它其实有很多不同的这个 subject， 是不是？就是有很多不同的方向。
3: 对的，
2: 嗯，那你未来你更期待在哪个方向上 focus 在哪个地方？
3: 这是我的心态，就关于这个问题啊，我的观点其实经历了一次非常大的转变，
2: 是吗？
3: 在入学的第一学年，我非常坚定的认为我以后会从事成人相关的语言治疗，或者吞咽治疗，
2: okay， 嗯，
3: 因为和孩子不同，孩子的话呢，咱们可能需要哄一哄他们，还得由着他们来，
2: 是，
3: 对，然后成年人。他会百分之，因为他听得懂你的话，同时他会百分之百的配合你。
2: OK，
3: 绝大多数成年人都会百分之百配合你。但是，我现在我的心态变了。我觉得我

0: 也让我非常有成就感。
1: 是的，是的。
0: 同时小孩子他不会有，一般来说我见到的小孩子他一般都没有特别严重的语言疾病，对，比如说口吃特别严重的，或者说是失语症特别严重的，就算有他好的也很快。
1: 嗯 嗯
0: 是肉眼可见的那种康复速度。
1: 哦，因为小朋友的这个可塑性比较强，
0: 对，因为他们都在成长。
1: 嗯，
0: 很多病，比如说我自己以前我小时候得过血小板减少，然后这个病我喝了几年中药，然后就是一步一步的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就自然治愈了。就是这种病对小孩子来说可能都不是事儿。
1: OK
0: 了，我这个言论可能有点太直了，对不起，我可能有点不专业，这只是我的一个最真实的一个想法。
1: 是
0: 是，
1: 就是你希望能帮助更多的小朋友，对不对？
0: 对的，对的。
1: 嗯、
0: 然后如果是成年人的话，我可需要投入的精力和时间可能就多很多。
2: 嗯
0: 啊，都不是说成年人比小朋友难治啊，就是只是说，成年人他这个变化不大，可能需要治疗周期更长一些。
1: 了解了解。那其实呢，我觉得这个专业啊，它聊起来是特别有意思的。我们其实很希望能有时间听你来做更多的分享。
0: 哎、
1: 那我们现在时间有限，我们先大家再休息一下，好吧？听一首歌，来自孟然的《少年》。

0: 好的，欢迎回来103.1澳洲玩家电台。那刚刚呢，我们听到的是来自梦然的少年。今天啊，子安其实跟我们聊了很多，聊了刚来阿德的这些困难，遇到的困难是吧？
1: 都和盘托出，
2: 也有很多来到阿德之后发生的有趣的故事，以及自己努力的这个过程。
0: 是的，是的，
1: 太多了。
0: 是的，那现在回头看去年2月份刚来的自己，你觉得这两年你最大的成长是什么？
1: 我觉得吧，我其实国内简单的做了一个 MBTI， 我是一个 I 人。然后呢，到了澳洲之后，我觉得我很大程度上 E 了一点，
0: okay，
2: 强迫自己变 E
1: 啊，对，强迫自己变 E 了。
0: 那我觉得这个专业应该要求要 E 一点，是不是？
1: 对，要很 E，要非常 E。对，在小孩子面前你要豁得出去，在成年人面前你要收得回来。
0: OK， 那你觉得就是除了这个专业知识以外，哈，留学还教会了你什么？
1: 我觉得留学让我变得更感性了。
0: 嗯，
1: 对，也跟我的专业有关系啊，因为我的专业呢需要时时刻刻的去考察病人的现状。
0: 嗯，
1: 我的治疗措施对他而言是不是有效？我们需要非常细致的去观察病人，去努力的去聆听他讲的每一个词。去观察他的每一点细微的表情变化，如果他有任何不适，咱们要马上停，咱们要马上停止现有的这个治疗方案，或者说马上改。
0: 要在不断的一个调整的过程。
1: 对，然后同时呢，我的学练工作也是，就是我经常性的会想，因为毕竟只是参与学练工作和坐在主席位置上是不一样的。咱们毕竟只是一个外发电的一个 club 嘛，咱们学练的规模不是非常大，就只是一个这样子一个外发电的 club， 为弗林德斯的华人学生提供一些归属感，对不对？所以说我经常想的就是，哎，我这么安排的话，我的主席团。我里面的干事或者说帮我做事的同学会不会不舒服，会不会觉得啊，我只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我把事儿全都扔给他们了啊。我也会想啊，我活动这么做来参与的同学会不会开心，他们会不会玩到他们想玩的东西，对不对？我活动够不够丰富了，还是说只是走个形式，那不行。对，所以说我会经常性的非常频繁的把自己放在其他人的位置上去，这样子反向思考，这让我变得留学之后变得更感性了，也让我对他人的一些情绪之类，他人的言语，我变得更敏感了。这是留学之后我最大的变化，这也是留学教会我最大的东西，就是说什么要外向，同时要不能只顾着自己外向，
2: 该外向的时候外向，
1: 对，
2: 该收回来的时候要收回来，
1: 是。
0: 那我也相信，通过学联的工作，你的工作能力肯定是也得到了很大的进步啊，
1: 很大谈不上，
0: 很大的提升，
1: 很大谈不上啊。
0: 然后呢，其实我觉得你现在也算是个学长了，是吧？已经不是新留学生了。
1: 哎，说到这个，我。
0: Okay。
1: 最近在上班嘛，最近在上班有一个很有趣的事情。
0: OK，
1: 咱们整个店里面几乎全是华人，然后我发现有5个在前台的女生，5个人全是我学妹，同一个专业，同一个学校，同一个年纪，比我小一届，我们没有此前没有丝毫交集，
0: 好有缘分，
1: 对，
0: 是吧？
1: 结果就这么碰到了。
0: 那他们会向你请教一些问题吗？
1: 啊，他们碰到我第一天围着我问了半个小时，因为他们本周我要考试了。哎，学长，这考试这考不考？这考不考？
0: 那如果呢？我们现在请你给一位刚刚来到澳洲啊，可能对学习也好、生活也好都很焦虑的新的留学生，给一些建议，你会给他们什么样的建议呢？
1: 我的建议就是放轻松，放慢脚步。去一点点欣赏沿途的风景，因为到了澳洲的第一学期，压力绝对绝对不会很大，因为只是一个入门嘛，只是一个入门的阶段，大家肯定，老师也肯定不会为难你，你有很大的容错空间，所以说尽情的去试吧，去试参加更多的社团，去认识更多的朋友。不要去怕，不要去，只要不做违法乱纪的事就可以了啊，尽情的去试吧。
0: 对，尽情来享受大家的这个留学生活，对不
1: 对？
0: 对，
1: 尽情的放慢脚步去享受，不要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面，只是去想着，哎，我拿了家里的钱，我要学出个名堂，肯定不行。我的建议就是好好的享受在异国他乡开启一段新的人生。
0: 是的，我觉得时间过得好快啊。
1: 对，一眨眼，我到第二年最后几个月了。
2: 你这 不到两年的这个学习生涯还是很充实的。那你对自己的未来在澳洲学习或者生活的未来有什么展望吗？
1: 我的展望就是我毕业了之后我一定要在澳洲工作一段时间
2: 啊，
1: 我想要更多的体会一下真真实实的澳洲本土社会。
2: 嗯，
1: 因为我毕竟还是现在阅历有限嘛，我还是在学校里面，毕竟实习也只是接触到部分人群啊，甚至这些人群可能还是学校帮我们筛过的，不是真正是那么严重的这些人群啊，所以说我想实地的感受一下真实的澳洲是怎么样的。
0: 嗯，我们也相信一定是很有意思的，所以我也期待到那个时候有机会再请你来跟我们来聊一聊，
2: 跟我们分享更多的故事，
0: 是的，
2: 新的故事。
1: 好嘞，好嘞，很荣幸。
0: 是的，那按节目的惯例呢，最后我们会请嘉宾来点一首歌，所以想请问你今天想点哪一首歌，想送给谁，以及为什么点这首歌？
1: 其实我想怎么说呢，虽然说说了这么多，但是最后我想提的两个字是什么，是感恩。我非常感谢我的父母，在我出生以后的二十几年里能够托举我到现在这个地步，在我澳洲留学的期间，他们让我能够无所畏惧的去闯荡，能够为我甚至一直为我托底。
0: 嗯，
1: 啊，然后尤其这首歌呢，我也想送给我的母亲，她现在身体很不是很好
0: 啊，
1: 同时除了我的父母之外呢，我也想感谢一路走来帮助和遇见的所有朋友。所以说我想，但是我不想让这个节目咱们大家开开心心的氛围给被我给破坏掉，被我给强行升华了，对不对？那肯定不行。所以说我想点一首陈奕迅的谢谢侬。这谢谢侬在上海话里面谢谢侬就是谢谢你的意思。所以说我想点一首谢谢侬送给我的父母，我的母亲，我的父亲，一路走以及一路走来遇到的所有朋友。谢谢。
0: 是的，
1: 谢谢。
0: 那我
2: 很有意义。
0: 是的，是的。那我们也期待你的妈妈能身体越来越健康，好不好？
1: 好的。
0: 嗯，也谢谢，也再次感谢子昂做客我们
2: 的
0: 节目。
2: 是
0: 是的
2: 、哎。也祝愿你以后的学习工作的这个路程一切顺利。
1: 感谢，感谢。
0: 是的，
1: 大家都会顺利的。
0: 嗯，是的，请大家一定要锁定103.1澳洲玩家电台，每周日晚上的9:30，每周三的下午5:00，或者通过网站www.ebi.com.au 在线收听，当然我们也可以在车里搜索 FM103.1。
2: 好的，我们下周同样时间同样频道103.1澳洲玩家电台再见啦，
0: 再见啦。